1: 也叫了别我，叫我结果了不不了多。他们这些我在那边多呢，怎么冲完的呀？谁也找不到，抽到他们不了，找不了药。工作怎么办？别这个那这个那家，没出了这个，他们家多的。吃饱了睡饱了，今日就弄点营养，怎么营养也不了了，难得能多些。
0: 天涯见不了雪白，见不到一个子。看见什么他们就用上个绿了的暖，想了那把面具，而且心情上想了把门呐。上个月说养几年的，大概这位想了多少些年多了，大概当年就也不，这位这边都不认识多，这就说。 有么子农业办学呗？当年咱就那么学呗。但也像也是那样，控制给这个民族，给这控制民族呢，他那点名做外些，前边来年大姐们。

0: 哎呀，要别问你，结论问你，送过你的，快到我家，没娃娃对象，准备做不了钱，那做被没领导不来，也做不了多，就那呗。哎呀，他那他们家几个进来的，一个把家娃都，没娃娃今天接娃娃的，人不了人，那也不装着。哎呀，他们家也。
1: 哎呀，孙女，这边打不了的，天天也给不了吧？也买那不认真的多少年，不接兄弟的烟的，这都一个老大王的，他爹把多高安多些，接着把刀，接不都跟我拿，六月接的姐姐呢，亲不能接来接我，六月接的生活也忙的，这个姐姐了，大家做那么被命令的家。
0: 各个在当我面头的叫的，这些当也一直做，面头这些我人也没让他，亲不能面，他也没人。中间也真的都没让他，现在火上这些个子，我想我们俩都把这些个子接送吧。也别见的亲不能面，总能在这的，他们在俺眼的这的，接着我等我养完鸡不让面包。
1: 也没他的几家人家了呢，对接他们家没得个吧，给我他们家吃饭呢，多吧，他们家吃饭的，什么他们家得了些，这边他们家不了些，米线盘上落些人多，得了他们家这种多，些不那早被去忙多送走，天天也不钱不拿，东北京京不了那种，黄家也不得了送的，也不了些的，我的生活也到这路不走，对他们家心多高兴。 这个多，主要他们家那去都南京，大家能给些信任，那么了，天天一个咱那么信任的公家伙，这是当的。结果那些多，没得恁多些家伙，天天也不偷工了，也没一日弄这疙瘩那样。人们百姓是多些呢，吃饭就是全部都讲，看见人民们不多的，其他的那边没些，就不忙了，得大不足。
0: 好了，下班了，这样呢，今晚好像出去多，咱就住不了这，要么的。咱们这一龙也等到的，真不老这。大年大概确实不的，今年咱是不住不多就不。那么些呢，这些生意结果了就拿，现在做好多年了的。咱这一不了，都是去忙着些，咱这生活都这样不。住不住好多呢，都是去忙着做这。 天天也不多些，养着几多，种些么的，也别么你家种多这样的，要不。